0: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ᱪᱟᱭᱢᱟᱥ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ᱮᱢ ᱡᱟᱱᱛᱚᱨᱚᱝ ᱨᱮᱭᱟᱜ 1.7 ᱢᱮᱜᱟᱦᱟᱨᱴᱥ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ᱮᱦᱚᱵ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ᱰ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1: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ᱹᱱᱤ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ᱮᱱ ᱠᱷᱚᱱ
0: ᱞᱟᱥᱟᱬᱮᱱ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0: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ᱱᱩᱭ ᱫᱚ ᱢᱟᱹᱭ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ᱜᱮ ᱯᱩᱱ ᱢᱟᱹᱦᱤᱛ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ᱹᱨᱫᱤ ᱢᱟᱦᱟ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ᱚᱵᱮ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ᱯᱟᱞᱮᱱ ᱡᱟᱣ ᱞᱮᱠᱟᱜᱮ ᱢᱮᱬᱦᱮᱫ ᱛᱮ ᱢᱮᱬᱦᱮᱫ ᱠᱟᱴᱟ ᱱᱟᱯᱟᱭ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ᱣ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ᱜᱟᱞᱚᱪ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ᱨ ᱠᱤᱪᱷᱤ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ᱚᱵᱮ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ᱨ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ᱟᱞᱚᱪ ᱤᱥᱨᱟᱭᱮᱞ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ᱨᱮᱛᱮ ᱵᱟᱨᱯᱩᱨ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ᱤᱛᱤᱭᱚ ᱪᱮᱫ ᱫᱚᱥᱟᱨ ᱵᱤᱥᱥᱚᱡᱩᱫᱽ ᱛᱟᱭᱚᱢ ᱤᱥᱨᱟᱭᱮᱞ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ᱡᱟᱹᱦᱩᱫᱤ ᱠ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ᱴᱷᱤᱠ ᱛᱮᱦᱮᱧ ᱢᱟᱹᱦᱤᱛ ᱜᱮ ᱯᱩᱱᱜᱮ 1948 ᱤᱥᱵᱤ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ᱠᱮᱜᱼ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ᱚᱱᱟ ᱠᱤᱪᱷᱤ ᱫᱤᱱ ᱵᱟᱫ ᱟᱨᱟᱵᱽ ᱟᱨ ᱤᱥᱨᱟᱭᱮᱞ ᱫᱤᱥᱚᱢ ᱛᱟᱞᱟᱨ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ᱱᱟ ᱚᱱ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ᱛᱟᱭᱚᱢ ᱯᱚᱥᱪᱤᱢᱤ ᱮᱥ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 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ᱩᱛᱟᱹᱨᱮᱱᱟ ᱟᱨ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ᱪᱷᱮᱛᱨᱤ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 ᱨ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ᱤᱥᱨᱟᱭᱮᱞ ᱫᱚ ᱯᱚᱥᱪᱤᱢ ᱮᱥ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ᱩᱢᱟᱫᱽᱫᱷᱤ ᱥᱟᱜᱚᱨ ᱠᱷᱚᱱ ᱯᱩᱨᱩᱵ ᱱᱟᱠᱷᱟᱨᱮ ᱢᱤᱫ ᱡᱟᱹᱦᱩᱫᱤ ᱫᱤᱥᱚᱢ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ᱮᱨᱤᱭᱟ ᱫᱚ 22,072 ᱵᱟᱨ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ᱮ ᱩᱱᱱᱚᱛ ᱛᱟᱠᱱᱤᱠ ᱢᱤᱞᱤᱴᱟᱨᱤ ᱫᱟᱲᱮ ᱟᱨ ᱪᱟ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ᱚᱰᱮᱱᱟᱜ ᱵᱷᱟᱥᱟ ᱫᱚ ᱦᱤᱵᱨᱩ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ᱮᱨᱩᱥᱟᱞᱟᱢ ᱫᱚ ᱤᱥᱨᱟᱭᱮᱞ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ᱡᱽᱫᱷᱟᱱᱤ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ᱟᱛᱮ ᱜᱟᱞᱚᱪ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ᱭᱟ ᱤᱥᱨᱟᱭᱮᱞ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ᱨᱮᱛᱮ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ᱵᱚ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ᱡᱚᱝᱟ ᱢᱤᱫ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 ᱨᱟᱢᱨᱟᱭ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